多么你麻烦感觉发样变细变爱就合那一感觉合法发样变细稍比个么变白能我保带比在保密门本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会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行代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广播播的外面后苏端二比老好当来如你三傻
1: 云南先是为什么哭是不得中国家哭不可能为是为那个爱
2: 云南先是为什么哭是不得中国家哭不可能为是为那个爱
3: 시감단가아이컵누와푸나오니감장암니무컨무이슈바이아덴바이두라아이인달랑나무컨무이슈바이아덴타무나오보이칸컨슈비오아이무컨니방단나숑난에옹사오루증통감무지브랑디좀슈무이슈비오단나이무나온시엔무에무컨좀따까

0: 开荤啦！
1: 哦，你妈干嘛？你妈也很管开荤油菜，但来是庄稼干了。
0: 开荤！
1: 毛安，荤没下来，地开开。
0: 苏庄烧叶哈，
1: 苏庄烧叶，加飘沙，好当是白皮的吗？然后喊兵他接收多慌，万兵王家对对，怪当海个养厉害啊，没用一定呀。
0: 哦，碰然换靠山双别哈嘞，
1: 靠山双别，
0: 是啊。
1: 来哟，怪要没数合送呢，
0: 比合送个疼疼哈，
1: 合送个当你帮背，
0: 帮背过门下来。
1: 哎，背比没双别来。为何我干来来？怪咪滚龙滚几海马后，白毒到日港去干乖乖啊！
0: 日港去干，去日子哈？
1: 我喊敖根和尚来批量啊！他现在极端红难，黄话把日来毒马就变黄蛮，我喊养地书上天寒。
0: 哦，你呀、啊，黄人够喊分送他乌龙。当家吸日家，
1: 河边婚姻忙啥？不买日来福暗做，两个买第日来做，做啥对干么？啊哟，干么多香的这？
0: 那香干高，你三百最下了，都怪在孟高官让日来做寒。
1: 哦，来边跑算买日干？
0: 哦，上家是哈。
1: 嗯，对哦，高叔定系乜个王辈？
0: 嗯，他们本人先说乌龙好话嘞哈，
1: 嘎
0: 嘎。

0: 当君枉头。
1: 杨兵长，怪海走腾一路，当君马拉。
0: 贤弟，君马拉不搏马好，
1: 杨八来隐形搏马。哎，
0: 都完累了，何管安搏，海端海分，还来好比人双倍，不记住搏马，搏上搏来。不敢来横开呀，让俺爸很不恨吗？
1: 怎样啊？
2: 城门口边到边的，放点汗喝，嘿驴嘿。
0: 既然好好被教两下，等把借口恶当兵吗？见先见好。哦，一乱搞，东后红发狠。
3: 俺今个等来团做来。便征台马达十壮人，征人来，无来好心拜登台，阿庆博点下，好心赠个拜下登来团听。广播博来拜面后，苏当后比当好登来，有地千万，恨在莫怂，也恨缓慢。
4: 云南三十拜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拜阿个爱。
5: 云南三十拜是马空十八大。正破家庭，先是怪我家爱。
6: 南京越南安天盟军的怕我家爱，你在让我世家是怪点哪？让我路那世家工作。
7: 王宁红火没得蒙多他，帮你找到什么路看爱世家。蒙多顶那木上木帮你子碰，昆明国破碰爱世家。是大了爱管那是大么子他云南蒙多所干这个云南跟爱苦热我爱是个西双班那国开端爱榴莲南西地书旁瓦塞我爱是个是大么子他彭生热顶浪爱大国千万是各地门浪白来塞我爱是个米瓦蒙阿美日干蒙所干破干用干浪都帮摸阿美日干蒙丹又有过格罗旁爱是个是个提到我爱胖习近平阿嘎多米天么快么为你拜帮丹拿亚鲁爹是个这么的胖娃嘎。你的了不然他蒙多让多某某都王宁红火么都蒙多他帮你这都不什么路看我爱。王宁都不什么路某个路爱是来尊了真丹爱。东空某某都习近平云南国这不是管控爱是来可尊爱阿强蒙嘎米之三宋仲是都不看哇。蒙蒙上你拍阿舅是路爱苏亚阿舅是有着三面刚刚说看哇。米之三只破只胖啦我们来摸潘石兰摸个罗蹦地扎不扎不扎个罗那个罗是不让我们干摸阿脏么当说啦。

ส่วนในไข่เจอจิ้นจ้าปูมาถึงหิมวิงอ่ะไข่ฟุ้นเลยไข่

0: 开荤啦！
1: 哦，你妈干嘛？来买一行滚海荤油菜，等来四川家干了。
0: 开荤！
2: 妈啊，荤没下来，地海开。
0: 苏东烧血哈！
1: 苏东烧血，
2: 家表好杀，好当是败笔的吗？然后喊兵他接受多慌，慢兵王家对对，怪当海个养地好啊，没用一点呢。
0: 哦，方然换靠山双别哈嘞，
1: 靠山双别，
0: 对啊。
2: 来哟，怪要没数合送呢，
0: 比合送个疼疼哈，
2: 合送个当了帮派，
0: 帮派过门下来，
2: 哎，怪比没双别来。为何我家来来，怪咪滚龙滚几海马后，白毒到日港铁杆怪怪啊！
0: 日港铁杆，是日子哈？
2: 我喊奥根好晒了皮凉啊！大显得极端红难，方话白日来毒马就变黄蛮，我喊养地树上天寒。
0: 哦，你呀、啊，方然搞下分送给乌龙。当家气死个！
1: 哈哈哈哈哈哈！河边婚姻忙啥？不买是来博暗做，
2: 别个买，第二来做啊！到站对岗吗？
1: 哎呦，岗么多香的着？
0: 那么香岗高，你三百岁下了，都怪在孟高官让日来做狠。
1: 哦，来边跑算买是岗？
0: 哦，上家是哈。
2: 嗯，了，高速定系乜个王牌？
0: 嗯，他们本人先说乌龙话嚟哈，
2: 噶
0: 噶。

0: 这当来你当公王头。
1: 杨兵长，怪海泽同意了，当公马拉。
0: 贤弟，公马拉不博马好，
1: 杨八来隐姓博马。
0: 都完累了，何管安不？海当海分，还来靠比两双比，不知道博马，国上博来不敢来横开呀。让俺把俺抱恨吗？
1: 怎有啊？
2: 他们家边到边呢，咱爹看去，嘿驴嘿。
0: 既然好好被教两下，他把只有好学当兵吗？见先见好。一乱家东后红拍恨。
3: 俺今个等来团做来，变成第马达十壮人。这两类不类好像不能提阿姓不定下好像长个不要等来团天。广播不类不免后主动和比较好等来有的今晚恨在某松也恨完满。
4: 云南先是不爱松阿空是不大正破个天先是不爱阿个爱。
5: 云南先是不爱松阿空是不大正破个天先是不爱阿个爱。
6: 今月朗安天蒙云的唐阿嘎爱你在朗阿世干是贵点的那朗阿鲁阿世干没做
7: 王宁红火没得蒙多他蒙里扎得不什么肉看爱世干蒙多顶那摸上摸蒙里子碰昆明国破碰爱世干是大了爱国那是大么扎他因那蒙多所干这个因蓝跟爱苦热我爱世干西双班那国开端爱六连南西地书旁瓦塞外世嘎是大木扎塔碰生拉顶浪爱大国千瓦是各地门浪白来塞外世嘎米瓦蒙阿美日嘎蒙所干破嘎用嘎浪都帮摸阿美日嘎蒙丹又有过格罗旁爱世嘎世嘎替大恩爱旁习近平阿嘎多米天木宽蒙为你拜帮丹拿亚鲁的是个这么的盼望嘎。你的了不然他蒙多让多蒙多王宁红火么多蒙多他蹦里这不怎么入看我爱。王宁都不怎么入蒙格罗爱是来尊了真单爱。东空蒙多习近平以南国这不管看爱是来可尊爱阿强蒙嘎密着三宋中是都不看哇。蒙蒙上你派阿就是路爱苏亚阿就是有着三面刚刚说看哇。มีจะใส่จะพอจะพรังลากลมไลโมพันฉลาดโมกโลปงดีจับจับมกระกโลนนากโลชโปรมกามูอาจังมาตั้งสวดลากโลชโปรมกามูคูมงมิชานิแพสุสุวาสงุในลำธาอาจุนสีลูลานาคูตึงยังสกุระไองาไอสตาจะขุนเทคุณยาธามงตัวติงโมช่างโมปงดีจะพองคุณมิงโกพอพองเซจะพองธาจุนเลจินดันไอตรงคงโมมาดูสีจินพินอา摸上蓝铁线爱摸蹦里阿强么尊干你送终身啦看是都不看哇摸上蓝铁双看单爱娘在送终是都不看哇那摸上长满是人摸上生亡是落战爱蓝格罗是滚那因难增卡着长满那是了蓝那么多你滚灭阿路人么地是都不看哇啦爱那爱难他顿爱着盘管那这路爱是打了爱管那是打么在他蒙多顶格罗什伯特着蓝尼共碰爱哭阿样真路但想跟着那个端蓝等样是爱个扎拉路爱么着让是叫么诺白热着哇所干这个音蓝真爱哭人啊爱蒙爱打是打是广播读完那上人才铁么人因南那弄日本康耐心外部南班杨杰根外南班尼过新伯等打阿下单该想跟着看给读上看马赛蒙爱达是达是广播的读书谷台蒙菲律宾蒙新加坡蒙这些新不等达阿西亚丹看那米瓦恩国没啥洛克沙尼塔南巴尼铁蒙斯尊正苦尼佩公帕这些通尼阿阿爱昆明刚塔达尼塔顿爱着判官那这路爱但您是大么赞阿双业因南麦干爹的是不等爱见地拉爱南班个经门屋过 yang gdi shi rim som dun na mning bong ai tian na tha thamatana som shi kru ku thok kru ro cha nga ai thi maren mong dan thi sham yan kru shi de dushpro na mai gan de dushpro ai jian di lai nam pan ku jing go mong dan ting tha nam pal nge go tung yang ang nga ai del pran tha si shuang pan na jia le kai mo ma gam phong dang pha zhi le da pa ga dam ni a kai kai sha tha dai sha go kai ai lu lian nam si go min na ti phang wa sai yin nan ge tie tung nai ga kai mo phong dang pha zhi tup sum ru rong na lak san pha zhi sa ra ni go dai sha go nan phun go na ti lai lu lian nam si ma li phe phong dang pha zhi khu zhep yu ma ai xiang zhi phan go na zhi lu ai liu lian nam si ma li go gong jin ma sum a le tha de khai tu nga ai lak san pha zhi sa ra ni dai shi le nan zhe yu yang sha yang mo dang ma dang mong ge zha nga ai shan de go kai don ai liu lian nam si phon zhe khu go xi xi sai ren yang rou luo xi ai go sum shi le kong xi nga ai su guan lai go na zhe lu ai yang yang yin nan mong de tha liu lian nam si kai khang sha go mo mo mi qing si ni zhen lai sai de ko xi shuang ban na ko kai dun ai chang sha ko mo mo mi qi meng a du ai me zhe yin nan ko kai dun ai lu lian nam si pun ni ko ma sum ning le man tha chang ba ai ku ti shu lu na de nga ai shi ga ma sha ni shi da zhi kun tai kun ya tha su guan zhe lu ai qing le kong ye kun gru ning shi da ma za tha phong sheng ra tha lang ai da ko qian wan shi ge di mun lam lai na qian wan shi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阔不及的
3: 正阔嘎天先出轨
2: 当代时装版纳
3: 李苏姆姐夫
4: 广播行代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America 为纽约 VIO 开，我好过得了得了，自然那哈你。七点年年是为世界万里呼呼走给来家多年前年，要自己过为世界批做书记，也闹家多年前年了他搞大为，后家家为俄罗斯来的个子，也个为俄布他阿多阿哈为噶把握大得大。多卡破牌得卡斯脚马我得得多门多阿子来亚日阿给剥下了制度得家门家卡斯马起为他你多阿子我还把你请你收得马嘎得把家丢回忆亏米要开回开来自己过为习近平总书记起破高大为俄罗他卡得脚黑来嘎得家个脚日来阿弟家给来也拿阿给克拉海拉为朱格鲁饺子。社会书记话里多么太多。第下把地来黑下包括收的马子虎嘎虎格好大的木日落大。我卡嘎几个叫哈拉来不是木节目为破日来的给阿大。八月多尼巴尼拉勒也那位四位都那亚姆苗好多一位马哈拉第可里位其地亚嘎哥泰姆米菲利比新加坡的俄都那亚姆米位祖国界球四位文巴马家昆米海瓜小铺大卫塔阿西位吉克乌斯哈巴希马科也那位四位好铺第七娃娃谢希娃巴家嘎我是的口味吃的呀口的哈佛为他写起口佛怕罗马。国家的米口起马炮好改嘞国家的马为口阿罗的买他切打。七的年年我来米卡米格多拉大卫欧米乔家卫不会的嘎门把油去买卫的卡富二级买沙玻璃富二茶抓一沙地瓜茶奥多毛后家卫的哈拉修。其为的卡过普尔吉麦沙拉莫的米格库约卡约就亚拉大卫莫比莫恩科学格阿的谢克日的亚普尔胡霍文沙西索巴纳奥马周斯维拜的阿门巴赫以那位奥利奥罗阿杰马维乔和他阿莫阿西这位的卡友七的年年西刷巴拿加勒努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卫米卡米格为流利西美勒下桥以那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为西巴布巴流利西奥西下来奥罗夫尼带你可诺的西里嘎谢估计奥纳乔好努力加美家高级的大卫卡贝维加奥西诺勒阿基诺马维的结果是七尼西诺达阿西维七的克也拿手流利的大卫奥米对娃斯黑姆家奥克鲁西山巴纳奥杰加对娃阿黑姆的大也拿米卡米格为流利谢克克诺格奥西诺哈拉杜霍夫扎子奥罗家也来奥斯给维加的切克的赫拉修雷查斯以西一家奥斯达来切个一个哈夏达维加马吉马纳的达给他切达其他可以拿西夏崔谢家的达来俄马俄布奥斯达制度奥罗家的达不拉修西的马维尔科俄马俄布谢哈奥吉阿马乔维卡贝维加的达来奥斯巴乔你去人去考考为黑哈巴他你哈的马为奥考大也为奥娃娃娃去娃是朋友我是为的考去的亚为考的哈佛为他的佛帕罗马我追啦阿金马为的朋友的哈巴的嘞黑哈巴考国家的马为阿米罗超谢其谢娃娃你去娃娃我都修我是的考为去的亚考的哈佛为他谢佛帕罗马其破为的亚利加学的大给他切打欧的米的欧亚我哈巴你请你们说祖国来阿美利加尼玛国家为加的母阿美利加为纽约为欧加的卡捷达俄罗斯国法部你请你他顾为俄罗斯国家杜马勒为他卡多为巴多乌克拉马姆的结果你的来你请你要靠乌日基

0: 家不叻，到达墨西哥咧，俄罗斯他阿提莫格拉，是可比为巴多俄罗斯马木家吉普斯他阿提和莫格比熊。卡塔尔外交部的古巴马吉德阿萨里尼奇尼塔古维，卡塔尔阿美利加勒伊拉塔加伯勒尼波马博达维塔国捷达制度。约古维阿美利加维西马巴马切维加捷合勒马博达维海西兹加达。尼泊尔维基查托多维尼奇尼达瓦阿纳里塔嘎维尼泊尔俄鲁哈鲁纳普勒斯西维乔迪希奥哈阿奇迪阿高奥哈巴迪奇阿尼塔嘎维加巴国家可奇阿科奥纳奥维乔莫谢希科哈尼奇科瓦阿乔卡贝乔科迪哈弗维塔尼奇奥弗帕嘎奥居拉阿基马维迪亚尤亚尼维可是下次来求解土地嘎维油来那些土地大维油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求黑他的活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求黑实际皮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习近平总书记你迄个的结果好好下巴写几年，中华亚俄共和国搭配为十七号日来，和下来搭配会考部分。我是亚国卡斯，马赫的个下切为统一起来，大主亚巴卡的铺切来，国家的毛国为来自朝亚的个下切为加的大。每个课为中华教子下大字，你这里大为奥姆加的姆来，你破来为奥姆加下切大字。大来亚个的个加大来，国家他下为多卡海拉字。我家的下地地来，中华教子的报告出来海拉字为他，你个家庭可爱，是爱为用。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王宁在红河州调研，全省就业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一至八月云南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绿美云南云南乡土文化能人文艺汇演在景迈山举行，西双版纳本土种植榴莲开采，云县持续释放向好水生态环境，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王宁在红河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不断在产业升级、产业富民上闯新路、见成效。调研中，王宁对红河州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红河州要立足自身优势，加快改造提升锡冶炼等传统产业，积极拓展新材料、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大力发展热区农业、林下经济、旅游旅居等富民产业，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抓好基层社会治理，营造和谐稳定发展环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扑下身子干事，踏踏实实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9月20日，全省就业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着力稳定就业规模，拓展就业空间，提高就业质量，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加力提速市场化、产业化、法治化、生态化、数字化进程，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取得显著成效。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9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省生产供给总体平稳，市场需求持续优化，消费价格温和回升，经济运行保持平稳态势。近日，云南省财政厅公布云南省2026年一至八月财政收支情况。在收入方面，一至八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498.3 亿元，同比增收 57.2 亿元，增长 4%。在支出方面，一至八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398.1 亿元，同比增支 71.9 亿元，增长 1.7%。近日，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八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1.4%，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中秋将至，一束束云南玫瑰康乃馨和洋桔梗悄然摆上东南亚花市摊位。东南亚地区是云南鲜切花出口的核心市场，也是海外华人华侨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每逢中秋，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华人社区都有花艺装饰馈赠亲友的习俗。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云南鲜切花出口额达 10.3 亿元，同比增长 36.6%， 销往60个国家和地区，鲜切花出口规模稳居全国首位。近日，滇湘潮匠我就是民星，绿美云南云南乡土文化能人文艺汇演在普洱景迈山博联普洱茶庄园沙地广场热闹开演。本次汇演以生态本源、文化传承为定位，举办于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三周年之际，来自普洱、红河、文山、西双版纳四个州市的乡土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等轮番登台，把乡土烟火搬上实景舞台，以原汁原味的乡土文艺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云南故事，把有温度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百姓身边。近日，西双版纳嘉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内的本土榴莲成熟开采，云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专家对现场从树上采下的四个榴莲进行科学检测，数据显示，四个榴莲单重均在三公斤以上，经专家现场品鉴，口感和品质均属上佳。该基地种植的九棵榴莲树都已挂果，最多的一棵结了32个果。 据介绍，目前云南省榴莲种植面积已经超过 1.7 万亩，其中西双版纳的种植面积达 1.5 万亩。云南本土种植榴莲有望在未来三年内实现规模化挂果采摘。河湖长治全面推行十年来，临沧市云县坚持治水兴水、生态惠民的理念，深耕河湖生态治理与修复工作，持续释放向好水生态环境。如今，云县已构建起县、乡、村三级河湖管护闭环体系，全县345名河湖长常态化在岗履职，196块河湖长公示牌在全域水域实现全覆盖设置，真正实现全域水域责任无盲区，确保每一段河道有人巡，每一片水域有人管，每一个问题有人治。国内新闻，记者9月20日获悉，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6 亿千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33.2 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北京时间2026年9月20日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等共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

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际新闻，新华社纽约消息，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俄罗斯国防部20日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140

0: 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20日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51人。日本总务省20日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日，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 29.6%， 占比创下历史新高。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近年来，云南立足丘陵山地农业发展实际，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以智能农机研发、推广应用为抓手，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多点突破，分类施策，全方位推进农业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转型，让科技赋能扎根田间地头，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日前，一场热闹的全省水果耕种管收农业机械专项对接活动在昭通举办，170余名行业代表齐聚田间，观摩山地果园全程机械化作业。活动现场，国内首台不停车连续施肥机器人成为焦点。上海交通大学云南研究院项目负责人郭安飞：
3: 传统果农施肥需要挖坑、施肥、覆土，14个人一天最多能完成30亩，而这台机器人只需一个人操作，一天能完成36亩，而且节约水肥50%到80%。
2: 不止智能施肥，智慧采收体系同样亮眼。采摘机器人精准识别果实，稳定采摘，农用无人机空中转运鲜果，全程高效智能，省时省力。与此同时，旋耕整地、打塘定植、无人机植保、果园除草等一系列山地专用农机同步作业，覆盖水果生产全链条，精准适配云南山地果园生产实际。郭安飞：
3: 现代农机朝着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的方向发展，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的品质。
2: 在楚雄姚安高标准花卉基地，鲜切花采摘机器人也实现了实景常态化作业。依托精准智能识别系统，机器人可自动区分鲜花开放等级，精准完成剪切、留桩等标准化采摘动作，填补了云南鲜切花智能化采收的技术空白。昆明理工大学现代农业工程学院副教授王成林：
4: 我们这台鲜切花跨垄式的采收机器呢，可以一天24小时的采摘，就是可以替代2到3个人工，每朵鲜切花采摘的时间大概在7到10秒钟，目前正处在实验阶段。经过中试之后呢，它的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2: 在西双版纳，针对山地交林坡度大、地形复杂的特点，优化升级的智能割胶机器人适配近30度坡地作业，依托高精度导航和仿形切割系统，精准控制切割深度，作业效率可达熟练人工的85%以上，伤树率严控在2%以内。自所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瑶：
5: 我们的机器人末端能够通过机械化以及智能化的方案来去精准地找到树皮的实际深度，保证每次切割的质量和产量达到稳定的标准。
2: 这一技术突破不仅解决蕉农凌晨劳作疲惫、行业老龄化、用工短缺问题，更为全国及东南亚直交区机械化发展提供可复制样板。近年来，为破除农业产业发展的瓶颈，云南省构建起政策护航、科研攻关、场景落地、供需对接的智能农机与绿色农技发展体系，全面激活山地农业科创活力。目前，全省已组建花卉、茶叶、水果、橡胶等15个农业机械研发推广应用攻坚组，出台6项专项支持政策，梳理274项农机装备需求清单，精准对接科研院所与农机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同时，常态化举办27场农机专项对接活动，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平台，推动新型智能农机、绿色防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转。

0: 化为丰产实效。云南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总站站长刘刚：
1: 我们还要持续深耕专项对接活动的潜力和动力，充分发挥攻坚组、农机高校、信息部门等15种资源力量的动能和势能，扩大农业生产耕种滚收农机应用场景，推动研发推广应用，促进我省农机化力提升，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2: 十四五以来，文山州持续发展绿色铝、三期中药材、现代农业、康养旅游旅居四大重点产业。如今平陆运河的通航，让云南拥有出海口的梦想又进了一步，文山也将为云南打开一扇面向北部湾、连接东盟的水上大门。请听报道。
3: 在富宁港建设现场，建设者争分夺秒进行施工，目前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达到88%，一条连通内陆与海洋的水上大动脉正在成型。又将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建设指挥部安全管理部部长曹石京：
4: 强抓这个航标这块的工作，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探险，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陆运河搭接。
3: 一港畅通，全盘接活。依托平陆运河，文山州提前布局向外进口铝原料、文山绿色再加工产品远销海内外的双向融通产业链。作为富宁绿色铝产业园区链主企业，云南神火铝业每年需要氧化铝180万吨，石油焦35至40万吨。过去原料水运转陆运，中转环节多，物流成本高。富宁港投用后，大宗原料可通过内河船舶直达，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缩短中转周期。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经营事业部经理李健：
5: 整体的物流成本、综合成本能够下降10%到20%，对整个这个石油焦的中转周期缩短大概是5到7天。
3: 文山州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程晨：
6: 文山州将紧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港区泊位、保税仓储、冷链配套、供铁水联运等物流基础设施提质建设。
3: 以港口为核心，文山州正在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聚焦绿色航运、新能源船舶制造、临港物流运营等核心产业。云南省构建了省州县三级联动招商机制，推动富宁港绿色航运产业园项目纳入全省首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招商项目。临时造船厂已进场施工，波爱镇规划打造临港商贸冷链仓储、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文山州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程晨：
6: 持续整合全省及滇桂货源资源，强化港口门户集散功能，持续提升综合枢纽辐射带动能力，让黄金水道真正成为文山跨越式发展的黄金引擎。
3: 5年来，文山州累计实施重点项目1876个，完成投资3880.46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从1185.12亿元增加到1632.64亿元，年均增长6.1%，位居全省第二。下一步，文山州将围绕三大经济，突出产业、项目、干部、环境四项重点，持续发展绿色铝、三期中药材、现代农业、康养旅游旅居四大重点产业，加快构建具有文山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2: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全面打响交通建设大会战，5年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169亿元，公铁水空农村路协同突破，市域2小时交通圈基本成型。请听报道。
7: 今年9月，宜攀高速川滇金沙江特大桥完成桥面首层铺装，为全线早日贯通筑牢基础。宜攀高速项目部副总经理赵怡军：
8: 明桥支线计划于2027年下半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实现宜攀高速与德桥高速互联互通。
7: 十四五期间，昭卢、都乡、宜昭等多条高速相继建成，昭通市高速总里程突破1000公里，12条出滇入川进黔通道全线贯通，县县通高速全面实现，陆上动脉加速织密，空中走廊也在同步拓展。目前新机场迁建工程正全力冲刺，5年累计开通16条航线，运送旅客196万多人次。延津融媒记者艾欣：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渝昆高铁延津南站站前路1号桥施工现场，目前1号桥第1联正式开启整体浇筑工作，本次。

0: 筑预计方量677立方米。
1: 延津县高铁站客运枢纽项目现场负责人田启达：
2: 对各项工序逐项进行验收，浇筑过程中严格把控各个环节，全力保障梁体施工质量满足设计百年使用年限要求。
1: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的建设正加速推进，全线贯通后，昭通到昆明约1小时，到重庆成都约1.5小时，乌蒙山区将深度接入全国高铁网。此外，蓄臂铁路建成通车，打通昭通通往北部湾的货运大通道，助力区域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全市干线铁路运营里程达393.83公里。水路方面，云南第一大港水富港强势崛起，5个千吨级泊位建成投用，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吨，3000吨级船舶可顺江直达长三角，构筑起云南连通长江经济带的江海联运大动脉。大动脉畅通的同时，微循环也在持续补强。十四五期间，昭通累计建成乡镇通3级公路593公里，30户以上自然村道路硬化6191公里，实施安防工程4106公里，改造危桥156座，全市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84.17%，农村公路列氧里程居全省第一。昭通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田小华：
3: 十四五期间，昭通高速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农村公路5大领域协同突破，累计完成投资1169亿元，全力构建公铁水航立体交织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加速从西南交通末梢迈向滇川黔渝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4: 9月19日，2026智创未来暨第二届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年会在昆明开幕，请听报道。
5: 来自中国及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学者及代表，围绕技术预见与创新政策、国际科技合作与开放创新、区域人才共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开幕式上，南亚东南亚经管产学研联盟正式启动，为区域产学研合作搭建了新平台。老挝国立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达萨纳詹塔纳信：
6: Furthermore, for the Lizard Alliance,
7: 我们希望学习交流到数字经济、区域发展的经验和知识，相信这将为老挝未来的产学研发展，甚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新的思路。
5: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乔鹏华：
8: 南亚东南亚经管产学联盟发布中国企业面向南亚东南亚跨境风险监测智能数据库，进一步坐实各方软联通，助力服务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扶正建设。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1: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职工的娘家人，要继续深化工会改革和建设，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夯实基层基础，激发基层活力，不断增强基层工会的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要健全已有的组织基础，持续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建会入会工作，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要创新工作方式，努力为职工群众提供精准贴心的服务。
12: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4: 考试没复习，工作不顺利，上香便可诸事皆顺。家人生重病，做法即可去病消灾，延年增寿。有人被这些花言巧语迷惑，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外选。

择了求神。殊不知，不法分子们就是抓住这样的心理，打着算命的幌子骗取不义之财。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的骗局必将破败，行骗者终将受到法律制裁。现在咱们就一起来看2025年11月海淀法院审理的这起以做法事祈福消灾为幌子骗取钱财的案件。2018年，徐女士认识了自称大师的李某。李某是一名60多岁的女性，在其描述中，自己会算命，可以通过做法事助人消灾，也可以用上香的方式使人通过考试，帮人工作顺利。恰好徐女士家人身体不好，便想让大师为自己的家人做法事祈福消灾，以求家人身体健康，能够延年益寿。李某接到徐女士的订单后，便使出浑身解数，就为了让徐女士相信自己。一次法事之后，徐女士对李某的信任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当李某编造徐女士的孩子可能走丢，徐女士的工作可能不顺的借口时，徐女士深信不疑，同意了李某为其再做法事消灾。之后的四年中，李某做法事要钱的理由越来越多，徐女士也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等分多次向李某转账，钱款共计120多万元。2023年的一天，徐女士在和朋友抱怨工作的时候被点醒了，既然一直在做法事，为什么工作还会不顺呢？思前想后，徐女士发现自己上当了，在朋友的鼓励下，徐女士前往公安机关报案。2023年6月30日，李某被抓获。很快，李某以诈骗罪被公诉。庭审中，李某及辩护人对检方的指控罪名和指控事实提出异议，认为李某无罪，并对指控李某犯有诈骗罪的证据不予认可。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对于李某提出的无罪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的无罪辩护意见，法院认为，再按证据证实被告人李某为骗取被害人徐女士钱财，虚构其能够算命消灾，使被害人徐女士产生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自己的财产，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所以对上述无罪辩解及无罪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最终，海淀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罚金11万元，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责令李某向徐女士退赔经济损失120多万元。宣判后，李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最后，咱们来听听法官说法。在以封建迷信为手段的诈骗案件中，骗子们经常打着算命、看相、看病消灾的幌子，骗取被害人钱款。在此，主播提醒广大群众，在遇到人生难题时，如果有人说可以用钱祈福消灾，那一定是骗人的。这时候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思考，远离迷信，相信科学。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秋分》。

乌之瓜乌点马木古票李苏布点马阿嘎姆奶奶他咪咪多拉点米木古那夏里马达西李之瓜阿拉乌塞巴家一节瓜我干捏点路 PCC 咪咪就拉点路我尼玛奶瓜四节路阿姆年来时扎斯木瓜的那路嘎多一来木瓜提提去带年马帕阿次里瓜大路木瓜一米年阿嘎姆贝阿阿莫尼，那罗嘎嘞。

要么要老干吃吃，要走点走泥吃吃，不怕不骂三皮厚，吃着来着五皮厚，有意思你暖吗？啥姐姐是你我吗？前我姐是干吃吗？瓜菜大师你吃吗？李师傅点问我，有李师傅呢，明天提示李瓜去点马出事啊，阿干木瓜点手脚，瓦地木瓜点手个脚。室内四米瓜点数的脚，路配大马瓜点数个脚啊，可是有普怕普马年提远啊，有十一级呢提降啊，能阿里瓜娘阿米有下地去呢徐来花路，阿姆年在路扎时木瓜瓜怕阿次里瓜大马，李师傅点木木瓜提提去带拿到嘎头以来。